0: 墙上便游着一条发光的小鱼。
1: 三月的暴雨总是来得让人猝不及防，我抱着笔记本躲进楼道，雨滴敲击防盗网。

0: 握手，铃铛在空中轻响，虽然地上的我听不见，但它仿佛在提醒，下次三月三要跟更多云朵说悄悄话。
1: 竹条变魔术，绣线精灵跳舞，原来节日里的秘密都藏在孩子们的指尖呀。接下来我们的小主角们要带着大家一起

的编法，红线上穿，蓝线回绕，黄线又像小鱼中过桥洞，银铃铛总在关键时刻滑脱，滚到沙发底下，发出委屈的叮铃声。断断续续编到第七天，终于编出完整阶段。虽然铃铛金句像狗啃的，妈妈把成品绕在我手腕，大小正合适，洗澡时舍不得摘，泡沫堆里浮着彩线，像飘着条小彩虹。悬念。

0: 食粥就配
1: 埋呢個。係咪我哋講咪講即係個油炸鬼咧？
0: 係啦，不過特別啲嘅油炸鬼。
1: 例如啲，我即刻要試下個油炸鬼，可唔可以試下先？
2: 嗯，
1: 咁樣油炸鬼係點樣啊？我
0: 入邊呢度有啲蝦滑，有啲墨魚滑，就可以點一點。
1: 你知我啲半糖飯。
2: 其實那個外皮是一個魚圓魚的去做的，對不對？那個外
0: 養咗喺入邊嘅，
1: 係咩？
0: 墨魚滑養咗喺入邊，係啦。
1: 嗯，我見到啊。
2: 對，很香。
1: 呢種
0: 墨魚滑同埋蝦滑。
2: 嗯，對。嗯。
0: 配埋個粥食。
2: 嗯。
1: 點解我之後知？點解我之後早買嗰啲唔係呢啲嘢？
0: 咁你就要過嚟食啦。
1: 係啊，
3: 可以試一下嘛。
1: 嗯。
2: 對啊。
0: 我哋前面仲有川爆。

我说过啊 ，Central 好比嘉年华那样的热闹，当中有不少的玩意儿是适合情侣和家人一起参与。像这个拍照互动装置，便把线上互动带入了现实世界。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插画是由双人艺术组合 Craig and Carl 设计的，大家可以尽情地发挥创意，拍摄肖像，然后进行修饰和改造。而这些拼贴图将会在数字装置中展出，让所有人欣赏你的杰作。

0: 现在韩国是流行一字眉的眉形。
1: 我想问一下咧，就是、关于咧就系嗰啲眉咧，就系可以整完咗之后可以维持几耐个效果咧？
2: 其实不一样的，就
0: 我们的色素可以在皮肤上面维持大约一。
3: 你会重新的对壁画里边的内容会有一个更深一度的理解。当时看壁画的时候，因为你所有的思绪、所有的视觉是停留在那个壁画本身那个年代的艺术语汇上头，你无法把那些东西和你今天的生活产生关联。那么看完演出之后，你找到关联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看完演出之后再去看一次壁画，那么再看的时候和我第一次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4: 是，
3: 这是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他觉得我似乎应该是先看演出，
4: 嗯，更了解了以后，
3: 对，然后我带有一种很强的目的去看壁画，
4: 嗯，
3: 这样似乎更好一些。因为谁都知道，一个是本身看壁画的票非常难买，
4: 嗯，
3: 要提前预约，是吧？谁也不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就这么去看，不可能的。那同时呢，对于壁画来说，他现在面对的这些参观的人群，他实际上此刻正在受到伤害。因为科学分析之后说，壁画的色彩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人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这个是最大的伤害。
4: 嗯，
3: 所以当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看壁画，应该把它留下来。你多看一眼，可能我们的后代就会少看一眼。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对于我们人类每个人来说，你可能一生是很辉煌的，但是不论你多辉煌，
5: 看完耀眼刺目的黄金之后，来到这边的展区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风格了。这边是山明水秀，是一个山水画的专题展，
6: 一种写意，还有一种写生，还有一种用亚克力的材料去创作那种写景山水。所以我主要的特色就是像这张白描呢，用细笔的线条，完全不用颜色的啊，就是完全用水墨线条去勾勒那个华山的那种景界。这张也是用细笔的，但是用朱砂的颜色去表现那个华山啊。所以有几张，其实这张是青绿山水的，就是我们传统的那种青绿山水的，还有一种浅绛山水的。所以这次展览主要是分几种不同的。那一张就那个系列就是用写比较写意的，而且那个用的纸的
7: yeah， 还有很多印花的草案，好像这边
8: 我不如我拿出来看看，
7: 好像印花
8: 这个格仔的嘛，
7: 他们的对比很强烈的，然后也很有质感的，然后配一个很大的大衣，很有毛毛的大衣，
8: 这
7: 样子。
8: 这个呢，这个呢套呢，
7: 这个都很漂亮
8: 啊，漂亮，对对对，它这个是窝斗来的，这个图案就是窝斗的，这个图案窝斗的，
7: 对，有点复古的风味，还有哈。
8: 我觉得整套都挺漂亮，而且 cutting 都挺得意，
7: 对啊， cutting 穿起来比较瘦身一点，很有女性美的感觉，有带，还是带一点浪漫的。
8: 咁你呢套咧？你呢套都靓喎，绿色喎 ，ruffle 喎。
7: 这个颜色比较特别一点啦，还有一点 ruffles， 好像比较有一点温柔一点的感觉，但是颜色的比较鲜明哈。然后配对啊，还有一点点的，如果其实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很单调啊，但是他们配的很小小的珠子，看起来比较有个性一点。
8: Celia， 我想问下你，除了金属仲有咩选择呢？
7: 当然有啦。
8: 嗯，
7: 今年都很流行塑胶的饰品啊，好像这个
8: 好睇啊，
7: 这刚好是绿色啊，配我的不错啊。
8: 好衬你呢套衫啊。
7: 对啊，
8: 系啊，系咪而家兴翻晒好似而家嘅60年代嘅饰物咧？
7: 对啊，有点复古的味道，其实但是有大。

0: 艺术呢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香港是一座文化沙漠，在这座城市的很多人呢就把时间留给了工作，但其实呢我们留心去观察香港呢有非常多的文化艺术展览。那今天呢 Coco 就带大家来到了香港金钟太古广场来参观何多令当代名画展览。最近在香港金钟的保利香港艺术空间有一个何多令顽固的艺术展览，展出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代表何多令的作品。何多令的作品诗意唯美，优雅感伤，神秘莫测，是中国当代画坛的不可多得的人物。何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我知道您这次的艺术主题叫顽固的艺术，那这个主题您主要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艺术理念？
1: 这个主题是保利的策展人比如那个悠悠他们取的，那个也得到了李小山先生的认可，我也比较认可，因为我理解哈，他们顽固的艺术，这个顽固这个词儿好像不太好，其实有时候是个很好的词，就是说一个人坚持做一个事情，
0: 执着，
1: 对，执着，因为现在艺术，
2: 所以高光会容易一点，就拍上去就可以了，
3: 即系可以 enhance 嗰个立体感啊，
2: 对啊，那个轮廓更粗一点，精神一点。用这个高光呢，我会建议用手指去晕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指有体温，体温可以把你的光高光跟粉底融合为一体。对，好，
3: 好啦 ，Cindy 啊，我见到一个咁靓嘅底妆搽咗啦，咁可唔可以讲我听2018嘅秋冬嘅个颜色系咩呢？今年听
2: 秋冬眼妆呢，离不开 Smoky Eyes。这个一定100年1000年都流行的一个眼妆，但是如你怕太夸张的话呢，你可以那个眼smoky eyes 可以低一点，那没有那么大范围呢，看起来会自然一点。但是今天我想试一下特别一点，就是亮一点的妆。
3: OK，
2: 好，那个秋冬，
3: 我好紧张，身体啊，好开心啊，好唔好？好唔好？咦，呢、这个就系嗰个新颜色啦。
2: 对，这个是白色，新出的。
3: 我见到佢好似。

潮流是一种标志，精品香水寻找自己的专属香气。赶上潮流并同时怀旧，活化沙场感受历史。当代艺术也可以展现传统价值，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

设于中环的香水精品店 Perfumier Treasure 搜索了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等著名品牌的香水，目标是让每个香港的男生跟女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香气，配上香水后会变得更加有魅力，吸引人。

0: 喂 ，Serene， 你闻咗咁多支香水，你识唔识拣噶？
1: 其实真的不。
2: 你试下这个。
1: 哦。
2: 对，这个呢叫Sergio， 一个意大利品牌。那他用的材料跟酒精，还有他的技术都是全世界很出名的。
3: 我要你扮那个皇上俾我睇。
0: 好啊。
3: 你就要扮那个格格。而家我哋试下呢一味啦。格格炒桂花、It's actually a vegetarian dish， 是没有肉的、我们有什么呢？里面有些洋葱啦，有些芽菜啦、有些粉丝啦，还有些鸡蛋丝这样、炒得很香。看
0: 下我又不知道原来是有鸡蛋丝在里面的。
3: 是啊，炒得很香的，试试它，夹一点给你吃。
1: 我以为是瑶柱，就是我以为是原贝里那些丝。

0: 主人唔好啦，而家我哋 Greenpeace 噶嘛 ，Greenpeace 我哋就唔食咩噶啦，
1: 素食
0: 唔食。
2: 咁我想问一下咧 ，Baby 啊，呢个 dish 咧 ，consider 系一个starter， 亦系halfway 咁
0: 唔系嘅，呢、這个已经系属于都系 carbs 嚟噶啦，系咪？因为佢有粉丝啊嘛，咁但系佢又冇，即系等于佢冇 rice 啊或者嗰啲面啊就咁 heavy 咁解啫，因为佢系粉丝就冇咁 heavy 咯。
2: 我试下先啊！
0: 减肥食好啊！
2: 呢、這个
0: 系啊，系咪好香咧？系咪好香啊？炒到好干，好香啊！
2: 我觉得呢个似 salad more，
0: 系嘛 ？You can you know you can consider it as a salad, you can consider it as a main course, you can consider it as a carbohydrate, it's all in between。吓，咁啊，所以咪话好适合啲，尤其是减肥嘅，好注重。
3: 这次结婚用品博览2018就属于一个大型婚展。一连三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准新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婚纱摄影。
4: 女家要派，我哋话派嫁女饼啊，咁啊仲有啲海味啊，全部咧都好好意头嘅。但女家收到之后咧都要回礼嘅、哦，咁譬如女家咧就系、要回一啲糕点，我哋叫大发糕啊，等新郎哥大发特发啦，又一啲好意头嘅植物。譬如话系莲藕就代表佳偶天成啊，一啲姜叶啊，咁啊代表咧就系添丁姜发财芋头啊等等咁嘅吓。阿女家咧仲要咧送我哋叫做咧就系话五样嘅宝物俾男家新郎哥添，就系、长裤、皮带、鞋袜、银包，全部都好意头。譬如话长裤就代表长命富贵啦，咁呢啲都系好好噶。

0: 会山点而家呢一种咧，就系可以同一个婚纱，但系有唔同嘅款式，同埋可以变化噶啦。咁就方便新娘子喺个婚宴上面咧，有唔同嘅造型同埋look啦。咁除咗你咁标准嘅身形之外咧，我哋就算系大码嘅新娘啦，我哋一样都会照顾到噶。咁就就算 even 系我哋香港会比较难揾嘅 size 啦，比较系大码少少，我哋所谓嘅precise， 我哋都一样会照顾到嘅。
1: 而棉花糖女孩来到这里也不用担忧，保证能够获得加码幸福。由梦幻感很强的 ball gown 到大方得体的 A line， 或特别显瘦的 mermaid 都一定能够穿得合身。各位准新娘找到自己的 the one 婚纱了吗？如果还没有找到，不妨来 HW Bridal 来这里看一看吧。

0: 抓紧每一刻，随时随地享受人生。高尔夫球配美食，一天假期花不完。巴黎朝圣高定时装经典，穿不上也要看一眼。手工西装一改沉闷印象，可是职场误区别误闯。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
1: 我是工作来着。
2: 你终于到了，等你好久了，还说放假带我吃喝玩乐呢。
1: 哎呀，我特登叫来呢度，因为有得食，有得玩噶。
2: 真的吗？
1: 冇。
0: 飞镖也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运动，每天工作过后到酒吧喝一杯，跟朋友晚上几局飞镖，一天的压力和疲惫马上就能消除喽。看来 Felix 跟 Rose 的球技还是有待改善，这个时候不如请 Joseph 出来示范一下，让大家看看高手是怎样吧。这里每台高尔夫球机都配有速度计算器及摄影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而选择，只是玩玩而已，还是要比赛较量一下。

0: 哇 ，Rose 呢度真系好 relax 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嘞，太正点了。
0: Rosa 觉得依时间就系金钱咧，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惬意嘅，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啊，这里非常享受哎。

0: 師傅咁樣。
1: 别以为在电影里才可以见到女生们穿旗袍，现在的旗袍无论在设计上

0: 人咧，我想知道啦。嗱，呢樣包括係女士嘅。通常咧，我有個 auntie 啦嚇，佢咧就pregnant 咗啦，即係生完 BB 啦。咁佢咧就無端端咧呢度有一大笪啡色走出嚟，好似唔知咩嚟㗎，好似係咪叫 skin pigmentations 咧？應該係咁啦。咁有冇得可以搞到咧？
1: Felix 刚才说呢，是亚洲人的女士呢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怀孕过后，或者是如果他们是有服用避孕药的习惯，或者是遗传，就是他家族里面有那个黄褐斑的情况的话呢，他们很容易会有黄褐斑的情况啊。你刚才describe 就是黄褐斑或者是干斑，如果香港我们叫荷尔蒙斑，是一样的东西，就是遗传加

咧，遇事咧係污衊，咁係驚咧，即係影響嗰件事情嘅。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計，需要迴避就係呢啲事情嘅。咁但係可能譬如你話啊，或者好好姊妹或者好好嘅兄弟，咁你都想參與，咁好簡單。喺個過程之下，

农田建设给丁青的农业插上了腾飞翅膀，而与此同时，丁青的牧业同样在蓬勃发展。布托湖自然保护区位于丁青县城以北25公里的大山深处。

并成功脱贫的典型。在西藏，每家每户都有做墙体绘画的风俗，而格桑旦巴

乌法唐卡大吉，成功获得藏文字体最多的唐卡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而雍中四人正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丁青又名琼布，一位大朋友，早在几千年前，这里便是象雄古国的一部分。自那时起，象雄文化就开始在丁青扎根、繁衍、传承。州、镇、市，穷不丁青。

0: 古风盎然的资珠寺，几千年屹立于资珠山绝巅，神圣的资珠山一峰突起，挺拔险峻，怪石嶙峋。而在传说中因大鹏鸟穿过山峰而形成的天门，更仿如一只巨眼，一万年来注视着脚下的丁青。
1: 原来吐蕃之前呢，丁青这一带都叫外象雄，象雄象雄。

0: 咩嘅，你当个肚分成九份，我哋主力就做下三份，但有时间嘅话上面嗰六份都可以做嘅。
1: 不过呢，据我了解，近些年来有很多的新手妈妈都在用一个方法在进行修身，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近些年来呢，有很多的新手妈妈都在用铁三角疗程来修身，可以很快就让自己呢变回生孩子之前的样子。那到底什么是铁三角疗程呢？
2: 铁三角就是扎肚的疗程，配合营养师跟折医的指引，单靠一种的方法是不够的，所以我也建议产后妈妈三者并行，达到修身的最佳的效果。
1: 那在产后要进行扎肚的疗程之前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3: 一般我们的客户在扎肚之前呢，都需要见我们的技师，真正的帮他检查一下他的那个腹直肌和盆底肌的情况，然后用手法先帮他的那个腹直肌跟那个盆底肌修复，然后修完之后呢，妈妈就可以进行这个扎肚。但是在修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及医跟这个扎肚师沟通一下客户的情况，才真正能做扎肚的项目。
4: 小，跟住呢就停翻直，跟住再放松，再停翻直，咁如此类推呢，去重复8至10下。咁每日咧都可以做20至30次，或者有需要嘅时候，条腰好紧嘅时候都可以去做嘅。咁当然啦，做呢个运动嘅时候，如果发觉条腰有任何痛啊、唔舒服咧，咁都应该立即去求医去处理呢个问题嘅。
5: 因为我是一个脊医，
6: 和最好用的保养方法。
1: 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第一男神森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森田。
6: 森田，台湾新生代偶像，被网络票选台湾第一男神，参演多部电影、音乐录影带、广告片录制，并担任男主角，深受观众的喜爱。代表作《黑涩会美眉》《Shining Kiss》，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MV 男主角。
8: 你看，又是男神又是女神的。不过大家应该也会有自己的肌肤问题。
7: 其实我自己就是本来在研究怎么去解决肌肤困扰的。那刚才你一直在说白，那么要是我从护肤角度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首先用美白的精华液或者是美白的面膜，然后可以一周或者两周经常去一下角质，因为黑色素你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季节慢慢把它代谢掉的，对不对？
9: 是。但其实好像
10: 我也经常在用美白精华液啊、美白面膜啊，然后也去角质啊，可是晒黑了就很难变回来。
6: 肌毛孔粗大是让黑妹白不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才能告别黑妹，让自己彻底的白起来呢？答案马上揭晓。
8: 常常看到荧光幕很多的明星艺人，连续拍戏、出外景、晒太阳，对不对？熬夜，甚至于呢，这个在北方天气也特别干燥，肌肤还是保持像白雪公主、像女神一样，而且也像我们的这个森田，像男神一样。那到底森田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7: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除了保养以外，都是我一直在觉得说保养真的很重要。
9: 对，
7: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做一些医美的疗程，所以课
8: 医美的课程，
7: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套当下一定有他们的专业性在，
8: 那
7: 加上一些不同的，例如说仪器、机器来作为辅助的话，我觉得是会更升华的。它是用跳级的方式去让我们的皮肤变更好。对，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9: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之前那些什么美白精华呀、面膜啊这些，其实你有都在用。
7: 对，
9: 但可是，对，但可是这个。

N1 抗氧化全效面膜和 N1 抗氧化精华液，修复保养您的肌肤，让您重拾美丽，成为白雪公主不再是梦想。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拥有嫩白肌肤。

0: 人们从失败中学到进步，而将他人的连带损害降低。
1: 就是他开放性、包容性啊，对失败的这个容忍性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基础啊。
0: 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美国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是由小企业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约70%的创新来自于小企业。
2: 就是在美国，大企业一般来说不做的新的这个探索，而往往呢，它是靠诟病来把一些做探索的小企业可能新技术、新方法收到自己的大企业里，等着把它用起来。
0: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试制，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技术的繁荣领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竞争，鼓励新旧更替，让天马行空的灵感能够展示出创造力。
3: 创下投资回报高达2万倍的神话的彼得泰尔，总是寻找机会去颠覆传统智慧。对于如何挑选具有前景的创业者，泰尔对每一个找上门来的创业者都会提一个关键的问题，看他们怎么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第20名员工加入你的公司？因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人想当 CEO 或作为早期员工加入创业公司。很明显，他们想掌控一个公司，或者通过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致富。也很容易知道一家公司为什么会有第1000名员工加入，因为他们已经在康庄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
0: 一个异想天开的妙点子，成为普及全国的技术革新。这样的一个成功例子发生在铁路交通上，
2: 实际上是在内地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呢，本身不是铁道部的，但是它的产品打到了铁道部当中去。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相当繁忙，那么由于铁路运输的这个繁忙程度呢，造成什么呢？铁路的道岔，就是说铁路两个铁轨合并或者分开的时候，那么中间那个道岔磨损受伤比较严重。
0: 如果对已损坏的钢轨及折叉不及时进行修补，高速行驶的列车将加速对钢轨和路基的破坏。为了保证高速行驶列车的安全，应随时对钢轨及折叉进行在线维修和维护。国家为了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减少维护费用，开始考虑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
1: 他们就有很大量这个外包的叫志愿者在做这个售后的叫这个回访业务啊，他们有 call center， 他们有数据，但是他们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盈利模式。
0: 志愿者回访内容主要包括病人出院后的恢复情况、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以及在医院住院期间对所接触的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是否满意，对医疗质量、服务流程、后勤保障、医疗收费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且还为病人提供康复指导和健康教育，提醒病人回院复诊等。这样的志愿者团队通常没有医院愿意出资承担，需要寻找到自主的盈利模式。
1: 实际上他们是在医院基本拿不到钱啊，就基本拿不到什么钱。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一个 APP 也好，一个健康检测的一个终端设备也好，与我们的患者进行绑定啊，从而采集他的一些体征的数据也好啊，从而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库。
0: 健康管理专员是一个新岗位，熟悉的人不多。另一方面，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没有做好与回访者合作的准备，甚至对回访者并不都持欢迎态度。个别社区医生不相信回访者能起什么作用，也不愿意旁人插手他们的工作。
1: 最后我们就是帮这样的团队的话，在构建一个叫线上的平台啊，因为我们觉得这种长期的慢性病患者，他在这个付费意愿上是有很刚性的付费，这种很多慢性病患者又没有很好的这个交流的平台， 那么我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化的这样一些手段，

0: 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社交的平台啊，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提供一些这种慢性病的预防也好、保健也好的知识啊，这是一种这种服务。
1: 通过对病人的回访，了解病人的真实需求，贴近了病人的生活。该平台聚合的回访者团队满足了医院之外的健康服务需求，让慢性病人出院之后也能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尊重。
0: 那么其实我们更好的就是有一个服务是专门就帮你和医生绑定啊，和你的看病的医生绑定，把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就是病样的信息进行采集，以后实时的与这个医生保持一个互动和连接。
1: 健康管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对于大多数医院来说是额外的负担。医院即使有意愿派遣一些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志愿者，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专员仍由社区医生兼任，他们身兼两职，很难将专员和医生的身份区别开，更无法100%地投入健康管理。因此，创业团队可能在其平台上聚集起一批更专业的人员。
0: 通过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大大地提升了这个，就所谓的传统这种慢性病患者的这样一些，他的一些医疗的这服务的水平啊，从而呢，也为这样的创业者找到了就原来这样一些这个志愿机构也和第三方外包机构找到了很好的盈利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是一个非常

故宫博物院的都收有歌谣嘛，是吧？像以国外一些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那些，他们都有收藏的这个歌谣，确确实实是吧？雅士到了这个宋代的元代的都有，是吧？

0: 滋养，是吧？这个金金窑我刚刚也讲了，是吧？它就是在河南，啊，这个五大窑好，基本上呢，就是差一个窑好的这个还没有好证出来，这个还有八大窑系，啊，来送的。八大窑系呢，它就是还有景德镇窑系，啊，耀都窑系、慈都窑系，是吧？金窑系，还有就是龙泉窑系、定窑系、建窑系，还有的就是越窑系，这都是大窑好，所以很多窑好都当时在宋代雅士，在丝路之路啊，畅销这个欧米国家，是吧？这是也是一个辉煌时期吧。说这个瓷器就是啊，我刚刚还是不就是说是吧？瓷器啊，是为我们是瓷国嘛，铸成于色嘛，是这个情况啊。
1: 是好的，非常感谢匡俊旺老师今天给我们耐心的讲解。我们下节回来继续收看《艺藏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信小人 Lina。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女性健康，很高兴请到张伟月师傅当我们的嘉宾。我知道骨骼痛症是你的专长，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好啊。
0: 张师傅，听说女性的钙质流失速度比男性要快，那到底女性到哪一个年纪需要特别注意骨骼的健康呢？
1: 骨质的生长呢，一般来说呢，35岁就是最高的高峰，反正35岁以后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我们身体机能也是，这骨骼骨质也是这样，差一点的开始。
0: 那我们的骨质疏松了，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1: 这个骨质疏松，
0: 吃什么东西，例如钙片啊、牛奶啊、猪骨汤啊，或者做什么哪种运动会容易把我们的那个骨质的密度增加了？
1: 你这个问题呢，要分开几个部分来说的。如果呢，刚才说你吃钙片、喝牛奶，这个是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小孩子的这个时间，他们常常说我们会多喝一点牛奶的话，会长高长快一点的。但是如果你喝单单是喝牛奶吃钙片的话，你没有去晒太阳，没有将牛奶里面有用的泥质变化成你的骨肉，如果是变化成你的骨肉的话，你的骨肉比较好，就力就会比较好。但是完全你没有运动，没有流汗，没有晒太阳的话，就是钙的泥质，它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肌肉，你的血管肌肉硬化了，都是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说，最好就是，后面就是说有什么运动，没运动可以做嘛？我觉得最好的去做练这个武术，就是好像打拳啊、泰拳啊什么的，太极啊什么。它里面有一个粘章功，
2: 做一个踢腿，俾啲压力佢，夹住佢嗰个膝头哥嗰个肌肉。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嗰个筋咧就会放松咗噶。佢放松咗咧，咁样摇咧，佢就会自己走翻正啲位嘅。我哋通常咧啲肌肉咧喺放松嘅情况之下咧，啲骨就会翻翻去自己嘅位度噶啦。好啦，咁啊主要就系做呢几个动作咧。如果佢係膝蓋嘅骨質疏鬆，佢就好有幫助嘅。就算即使唔係膝蓋嘅骨質疏鬆，你咁樣做對腰脊都會有幫助。

0: 营养师跟择医的指引，单靠一种的方法是不够的，所以我也建议产后妈妈三者并行，达到修身的最佳的效果。
1: 想请教您啊，这个我们知道扎肚实际上就是想要把脂肪固定住，那和腰封有什么区别呢？那我就直接用腰封就好了。
0: 腰封跟扎肚的带是有不同的，腰封是有弹性，扎肚带是没有弹性的，而且腰封它覆盖的范围很短，扎肚呢它主要是帮我们妈妈修复我们的腹直肌还有盆底肌，所以其实它也是有这个防止子宫下垂的一个作用，跟我们的那个修复带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扎肚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进行深层的按摩，专业的手法才能达到推脂的效果，并配合仪器将水肿多余的脂肪在背部、肚子等地方透过按摩，专业的手法才达到成功的修身效果。最后进行360度的扎肚方法，我们利用一块布将盆骨到胸骨进行大概15到20圈的包扎，如同箍牙的原理，每日穿上至少8小时，连续穿10天，我们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穿，可以将结构重塑，很快恢复到产前的效果。
1: 您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扎肚有哪些好处和优势？
2: 其实扎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

0: 今日，当文渊阁的晨钟与文清阁的暮鼓在数字时代共鸣，当七格飞檐的雨滴汇入长江黄河，我们终将懂得，这不用3000年典籍、200年守护、10000中国人文化基因写就的全书，早已超越南木寒霞的界限，
1: 直接设在了学校里面，以便孩子们随时可以进行学习和创作。剪纸，又称剪花、穿花、刻纸，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间工艺。然而，寿阳的民间剪纸却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叫福寿剪纸，这是为什么呢？
2: 剪纸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呢是比较普遍，但是咱们这个剪纸为什么也叫做福寿剪纸了？就是还是和咱们的长寿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寿阳这块地方了，有这个12岁做生日和过这个80大寿的这个习俗，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了，那么都又要用这个剪纸这种形式了，来向这个孩子和老人祝福。这个剪纸
1: 毛的传播手段，向广大网友推广寿阳的老寿星传说。
2: 在我们寿阳呢，有个民间俗语，就是来寿阳添阳寿。在咱们县志里边，有这个记载了，就是说，咱们传说中的南极星老寿星就出生在咱们寿阳县。在咱们寿阳的这个地名中呢，有确实存在这个长寿山、禄轩山，还有寿星洞、寿星桥，还有这个寿星

0: 故事吧，流传着这个传说故事啊，也挺多的。
1: 在距县城约30公里的鹿泉山，绵延起伏数十公里，苍松翠柏交相辉映，是传说中老寿星得道成仙的地方。这座寿阳县域内最高的山峰，植被覆盖70%以上，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是寿阳境内最大的苗圃种植基地。站在山顶远眺，薄雾缭绕，层峦叠嶂。

0: 下七层，左右三庭，煞窟互补，明暗相通。
1: 本来它的建筑啊都是明清建筑，但是因为它依照这个山势呢，层层叠加，一共有七层，啊，你在顶部看呢，从底下看呢，都可以看它好像坐着一个人，啊，它这个道教的建筑特点，层层叠高，同时呢，它这个建筑布局对称规整，而且里面有富山先生、郭槐阳、齐俊藻一些当地名人留下的书法碑刻。
0: 如今在龙泉寺依然保存有完好的古戏台，寺左是灵境塔，高峻挺拔，寺右为松柏林，浓荫覆盖，整个建筑群在山谷间规模宏大，形制特殊，蔚为壮观。和龙泉寺不同，福田寺不是道观，而是佛家寺庙。
1: 它这个建筑呢是元代的，大元至正四年，是1333年，公元1333年建起来的。其中正殿的廊下呢有一块创建碑记，就明确地记载了这个年代。
0: 福田寺位于寿阳县平头镇黑水村，又称福田院。寺院坐北朝南，依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主建有山门、正殿，两侧为东西厢房，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七船，悬山顶，坡度较陡，屋脊以琉璃瓦装饰。福田寺是有确切纪年的元代建筑，
2: 而且是咸阳皇帝跟蚩尤打呢好多次打不过这个蚩尤的。蚩尤人家是个军事家，又是个兵器家，而且那个他那个将士什么打起仗来特别勇猛。那么轩辕皇帝呢，是跟咱们中原这个人呀，比较朴实善良、厚道，所以他打仗他打不过人家去。
0: 后来轩辕皇帝把他的将士都装扮成蚩尤军凶恶的样子，混到蚩尤队伍里，里应外合，战败了蚩尤。
2: 那个傩舞，它是一个叫武加武，就是武术加舞蹈，是这么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了这个轩辕皇帝打仗怎么勇猛，怎么有智慧，打了那么一场胜仗。这可以说是轩辕皇帝他的多少年这个部落战争中间的最重要的、最得意的一场战，所以这个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一场这个战役呢，就作为一个轩辕的功绩来持续的歌颂他，而且把他这个战场这个摆布呀、打仗这个情节呀编到这个傩舞里边。
3: 后来呢，咱们这个傩舞，就演变成了咱们老百姓这个求雨祈福、祝寿，这种民间这个民俗的表演形式吧，逐渐流传下来，深受这个老百姓的喜爱啊。
0: 傩舞强烈的原始魅力，增强了村落氏族的族群凝聚力，也成为了农耕时代讲述传说、祈福祝寿最常上演的古老戏码。为什么齐俊藻把自己的家乡称作冷寿阳？特殊的气候特征让寿阳成为了怎样一个清凉之城、避暑胜地？美丽的寿阳还有哪些醉人的美景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感受？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每逢周末，摄影家协会的李彦江就和其他影友相约来到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记录自己家乡的美景。寿阳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因其四面正方而得名，又因其主峰形似蝙蝠，且其峻凿书有神符大字，立石于方山，所以又叫神符山。山上绿树成荫，间杂金顶

0: 和灰顶寺庙掩映其中，幽静中带有神秘。方山上的寺院自唐代李氏皇族分支李通玄修道而兴，鼎盛于明清时期。昭化院占地为4000平方米，原为明代建筑，现为仿明清风格。山门外现存宋代石狮一对，造型古朴，构图洗练，形态独特。方山寺上寺为唐代风格建筑，是方山寺庙群核心建筑，青砖青瓦，石柱灰墙，斗拱木柱，粗犷厚重。这些无不吸引着李彦江和同伴频频按动快门，把醉人的美景凝固在画面里。如果说在方山看到的是福寿之乡的山川壮美，那么由萧河、白马河和向阳河汇聚而成的龙栖湖，展现给人们的就是寿阳柔软感性的一面。
1: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社会，连结婚过大礼都会考虑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虽然很多准新人会自己考虑简简单单的旅行结婚或者不摆酒，但为了尊重父母的传统和习俗，他们会进行简单而又隆重的过大礼仪式，满足长辈的愿望。由于过大礼的传统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会经常接触到的，所以很多准新人会上网搜集过大礼、送礼等的资料。可惜网上资料都比较的简单，今天便来教教大家传统的过大礼流程是怎样的。
2: 吉时到，过大礼仪式现在正式开始，请开锣。越烤越旺，越旺越发，落石榴。因为石榴是多子的，代表百子千孙的。还有就是油，油就表示包罗万有，什么都有了，买车买楼全部都有。好，我们有生果，跟着还有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椰子，金椰子代表有椰有子。最好呢就是我们是有叶的，这些就叫做开枝散叶如酸满堂，飘了叶的椰子呢特别好兆头的，有椰子啦。咁中间这个呢就是大吉，大吉呢我可以拿来吃给大家看看下。这个呢就是大吉，大吉当然代表大吉大利，留意我们这对吉呢是很青绿的，是不是青绿的呢就代表呢是很酸的，咁就表示咧好
3: 运，好运齐来，出发啦！

郭大礼的礼品已经为大家逐一介绍了，南家的郭大礼队伍马上出发，下节回来送礼大队将会来到女家，为大家介绍女家的回礼流程。

0: 浩浩荡荡过大理的队伍来到你家了，在一片锣鼓声和掌声下，南家的大礼一份份被摆设开来，看场面多么的宏伟。接下来就到女家的接礼环节了。
1: 大家好，我哋礼品咧摆放好了，系时间要请我哋今日嘅主角，就系我哋嘅准新娘，请出场，大家俾掌声。恭喜恭喜，哇，同埋只小狗仔，哇，真系开心啦！

0: 结果呢，我们是获得第一名，获得了8个加号。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海尔的产品才真正的让德国消费者开始信服。那么这也是说我们在德国市场慢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之处。
1: 在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过程中呢，那有很多这个要求，当地的话的一些要求，甚至有一些关税的壁垒，那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这个当地建厂，然后来克服这些关税壁垒，然后来提升我们总体的供应链的竞争力。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是逐步在海外通过投资啊，甚至并购啊等等，来建了一些工厂。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海外差不多有24个工厂，还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一块呢，就是说这个研发和对于市场的这个用户的洞察这个组织，也是在这个国际化这个战略逐步的，我们也是布局了这个海外的5个大的这个研发的中心，通过完全的这个本土化，这就是在你刚刚讲的三位一体的 three in one， 我们叫three in one 三位一体的这种战略落地，这就是我们讲的第4个战略阶段，就是全球化的战略阶段。
2: 互联网时代带来营销的碎片化，传统企业的生产、库存、销售模式不能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企业必须从以企业为中心卖产品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卖服务，即用户驱动的即需即供模式。互联网也带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之间是逻辑递进关系。国际化是以企业自身的资源去创造国际品牌，而全球化是将全
3: 发生所谓官窑的话，人外表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要了解在这个体里面，你才能发现一个时机一个功嘛，是吧？过了几百年以上的，它都有一些痕迹。
4: 那老师，我们看到您带来的一些您自己的个人的收藏啊，这些我想是清代的陶瓷了，能不能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呢？
3: 这个我带了这些呢，是吧？这都属于皮炎服役类，对吧？这都是小件，当时在清朝，是吧？很多，是吧？琅琊峰，好像是吧？

0: 沉浸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
1: 庄稼三年不长草，说其中要把单位的风水都给拔尽了啊。
2: 齐俊藻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书法会出现在晋商巨贾的家里，出现在这座由象骨、金粉、俄罗斯玻璃以及精美雕刻所装饰的屏风上呢？距离曹家大院100公里以外，小学老师张俊平来到了寿阳县的齐俊藻故里景区。他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此行他也只为书法而来。作为同乡，亲手制作一张齐俊藻的碑刻书法拓片，是张俊平多年以来

0: 比起这些，寿阳最广为人知的称号却是福寿之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老百姓的说

0: 送进，全是免费的。
1: 这个驴、骡、马、牛了，它就是随街牵走，饭点送。
2: 我跟你在车里坐着聊了这么久，一点都不觉得拘束。
3: 对，
2: 而且呢，腰部的支撑也是非常的稳妥。婉清啊，不得不说，别克文兰六的这个乘坐空间。

0: 来，我给你做示范啊，它抛出去的抛物线就会特别的漂亮。
1: 哎，你还真别说，我一直觉得男孩子就是在运动方面好像更有天赋一点。你别说，我上课的时候跑操，哎呀，我真的受不了。
0: 那你天天上班，天天在办公室里待着，这不是拉你出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吗？你看这阳光明媚的天气多好，心情也好了不少，对不对？
1: 哎呦，你还怪绅士的呢，看起来低调内敛，其实是内有乾坤哦。
0: 哎，好了好了好了，那我就不客气，自封为骑士了。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梗吗？
2: 真的是没有想到，这台只要10万级别的车就能够把制动把控的如此的优秀。可以看得出别克品牌对于车辆的安全性能有极高的要求，而且还拥有极高的工艺水平。
1: 没错，我觉得开车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安全嘛。你说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0: 么厉害啊。
1: 黄金产业，
2: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3: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4: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

0: 抓紧每一刻，随时随地享受人生。高尔夫球配美食，一天假期花不完。
1: 回头那个场我中了。
0: 嫌外面天气变化太大，又怕太阳太毒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这里的健身室，这里的设备齐全，想锻炼哪里的肌肉都可以。 Felix， 你快点在这里锻炼一下你的腹肌吧，再拍个照放上网，应该会有非常多点赞哦。

飞镖也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运动，每天工作过后到酒吧喝一杯，跟朋友晚上几局飞镖，一天的压力和疲惫马上就能消除喽。看来 Felix 跟 Rose 的球技还是有待改善，这个时候不如请 Joseph 出来示范一下，让大家看看高手是怎样吧。这里每台高尔夫球机都配有速度计算器及摄影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而选择，只是玩玩而已，还是要比赛较量一下。

0: 哇 ，Rose， 呢度真系好 relax 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嘞，太正点了。
0: Rose 绝对依时间就系金钱咧，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惬意嘅，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啊，这里非常享受哎。

0: 方面有一些帮助呢？
1: 当然，我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之初，我们就考虑到了未来的产品的回收，因为灯是一个非常海量的一个电子产品，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家里都会用到灯，而且每一个家庭有数十甚至上百盏灯。那海量的产品如果变成海量的垃圾，那这样对环境就太不好了。
0: 那刚刚蔡子，你跟我们提到了非常多有趣的应用啊，今天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呢？
1: 可以。
2: 我们在这里，现在人人手机不离手，跟人家通讯看新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用手机也可以开灯呢？智能照明已经逐渐流行起来，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 那么在 Lighting 的智能照明中，我们可以有多个维度可以控制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您看到这墙上这个是我们的无线遥控器啊，你可以关掉打开啊，只有四个按钮，但你可以用它完成灯的开关，你可以改变灯的场景的颜色。这是很适合老人和一些不懂电子产品的小孩的一个交互方式。那么对很多拥有智能音箱的用户，它可以直接和像亚马逊 Echo 或者 Google Assistant 这样的智能音箱对话，来控制他们的灯光。比如说这是亚马逊的 Echo，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Echo change th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啊，就可以看到跟智能音箱对话，就可以完成与灯光的交互。同时我们自己也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开发了只需要进入微信，然后进入我们微信的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小程序对话，完成灯的控制，把灯变成绿色。那除了我们的语音交互，我们的系统利用我们的 APP， 然后在我们的 APP 里面交互是非常简便的啊，你可以只用一只手指完成颜色的控制，一只手指紫色，
0: 所以它的颜色这样子色度变化非常大
1: 啊。我们有1600万种，
0: 1600万种，
1: 对，然后左右移动可以改变不同的颜色，上下移动可以改变亮度。
0: 那它那个颜色的饱和度是吗？就是比较红，然后更
1: 饱和度非常高。
0: 没想到简单的照明也可以那么的有意思，看来啊，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真的是不可小觑。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上潮流，让智能照明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美好的可能性呢？

红色山脉绵延无边，碧绿梯田叠翠层峦，自助天门连通古今，象雄文明横跨千年。璀璨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高原环境，给生活在西藏昌都丁青县的人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与信念，才能让他们在面对挫折时不屈不挠，面对机遇时乘胜向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丁青人又付出了多少心血，才让自己的家园日新月异，让自己的生活芝麻开花。揽胜神州镇治穷不丁青正在播出。

2023年8月，丁青第18届热巴文化旅游艺术节暨冬虫夏草交易会盛大开幕。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风情独具的体育赛事，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展销，让每位游客都沉浸其中，收获满满。在活动现场，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丁青的冬虫夏草。丁青是冬虫夏草最优质的产区之一，有着金虫草之乡的美誉。这里产出的冬虫夏草色泽金黄，平均个头大，是参会者最感兴趣的特色产品。盛大的活动让所有人都深感意犹未尽和不虚此行，可对于很多人来说，从进入丁青的那刻起，他们早已开启了一次心灵之旅。丁青地处横断山脉藏东峡谷地带，境内红山脉群山起伏，千姿百态。著名作家马丽华更曾在《藏东红山脉》一书《丁青永存的风景》章节中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那时我停下脚步，瞠目结舌，在横断山脉的末端竟然隐藏着如此的终极壮美。隔着一条山谷，依线流水，那一派浩荡山脉庄重地殷红着，肃穆地横卧

0: 色的旗袍就可以取代这个白色的婚纱，是不是呢？
1: 哎，佢哋如果选择白色嘅旗袍，就会取代咗白色婚纱。
0: 啊，那就是新郎穿旗袍的时候，是不是姊妹的服装也会不同？就是也是穿这个旗袍呢？
1: 姊妹通常都系拣翻粉色系列，粉红色或者系粉紫色。
0: 那新郎穿旗袍的时候，其实新郎会穿什么服装呢？
2: 新郎都会着翻中山装啊，或者青年装啊，呢系原则。
0: 那兄弟是不是也会跟他一起穿这个中山装呢？
1: 兄弟就会选择青年装。
0: 那新郎跟新郎穿这个旗袍跟中山装的时候，那长辈们会不会也是特别的服装？因为我知道裙褂方面会有一个奶奶会有不同的，就是一个不同的裙褂。
1: 如果奶奶方面咧，佢哋咧都中意新潮啲嘅款式嘅，有啲会选择黑色底、金色刺绣咁呢一种款式。
0: 那可不可以为我们就是推荐一些新郎在大日子可以穿的旗袍呢？
1: 好啊，首先我推介呢个红色嘅系列啦，咁佢有少少通花嘅。通常新娘出门嘅时候咧，都会选择呢款裙褂嘅。咁呢个旗袍咧，其实都可以。可以选择，咁因为佢系短身啦。
3: 幻想自己能成为白雪公主，而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可以说是女人们毕生的追求。可糟糕的是，一旦夏天到来，白雪公主取而代之的是皮肤黝黑的巧克力公主。美白面膜、美白霜、美白精华，即使用了再多产品，也无济于事。如何能让自己像明星一样，拥有完美无瑕的肌肤，彻底告别美白困扰呢？本期幸福总动员会告诉您最佳答案，不要走开哦。
4: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幸福总动员，我是婉晨，
5: 我是嘉宏。
4: 嘉宏老师啊，最近啊，我有一个很恼人的苦恼
5: 什么事情困扰着你？
4: 就是啊，你看一看，就是变黑了。
5: 哎呀，
4: 因为夏天刚过啊，然后我又去了这个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
5: 享受阳光。
4: 对，然后回来之后就变黑了，而且还长斑。
5: 难怪，从原本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变成了巧克力公主。
4: 那怎么办？怎么办？
5: 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肤色变黑有斑点的问题呢，其实也困扰着很多的女性朋友。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非常厉害、非常权威的，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微整形界的教父。
4: 哇，谁？
5: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林瑞宇林医师，欢迎。
6: 哇，到对了，来了，又有救了。
3: 林瑞宇 Dr. Ray 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以其在医学美容领域的精湛技艺和高尚医德，成为包括大 S、 黄晓明等两岸三地诸多明星御用的医学美容专家。 Dr. Ray 现任台湾亮世纪医美整形机构的总执行长，他的颜面部除皱、微整形、提拉美肤及童颜针的注射，在国内外整形行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台湾医美界的奇才，更是保加利的医疗美容顾问。他将时尚美容与形象设计相融合的理念，创造了极佳的手术效果以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4: 那今天同样为大家请来三位大来宾，又是男神加女神
5: 哇！
4: 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川一，
5: 欢迎。
7: Hello， 大家好。
3: 川一，资深美容保养达人，国际芳香疗法认证师，媲美网专家成员，被誉为美肤小王子。从事美容编辑工作多年，潜心研究产品成分及护肤理念，也是目前最年轻的 IFA 国际芳香疗法资格认证师。
4: 欢迎 Tiffany，
8: 大家哇。
3: Tiffany 时尚教主，生于台湾，长在美国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达人，常行走于各地，捕捉最新的流行资讯和最好用的保养方法。
4: 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第一男神森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森田。
3: 森田，台湾新生代偶像，被网络票选台湾第一男神，参演多部电影、音乐录影带、广告片录制，并担任男主角，深受观众的喜爱。代表作《黑涩会美眉》《Shining Kiss》，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MV 男主角。
5: 你看，又是。

0: 美白精华液啊，美白面膜啊，然后也去角质啊，可是晒黑了就很难变回来。
1: 对，还是会有小斑点出现
0: 的。对，还挺多的。但可是你知道，中间 Tiffany 你看它很白
1: 哎。那 Tiffany 怎么样保持自己这样子白皙透亮的肌肤？
0: 对啊，
2: 其实我算是没有什么保养的耶，我就很爱喝牛奶，真的啊。可是你看到没有，我是全身都很白哎。
0: 对啊，你就是很白啊。
1: 对，
0: 你说的话我就好想杀死你哦。
2: 你记住我吧。
0: 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白啊。
2: 对啊，
0: 不保养，就在加州晒太阳，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喝牛奶啊。
2: 真的。
1: 不过我觉得 Tiffany 应该。也有他的困扰在，因为肌肤真的很白，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小斑点的话，就会无限被放大。
0: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有没有？
2: 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得有一点点，
1: 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2: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1: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0: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他有可能会长斑点。
3: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1: 那因为
3: 个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
1: 这个
3: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有性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或拉起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
2: 痘疤。
3: 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
2: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1: 对呀、
0: 啊。对呀、啊，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
3: 真的
0: 有一点。你是来安慰我吗？
4: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
1: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川一老师有提到的，平时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美白精华，促进角质的代谢啊，来达到这个肌肤的透亮美白。不过这个也是很多人同样进行这样的护肤保养，
0: 对，就是、白不起来。
1: 对，为什么白不起来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 Dr. Ray。
5: 我们要知道白不起来，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黑。对，那我们要知道黑的原因。好，黑的原因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底板哈，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原因哈，为什么会黑的人为什么会白不起来？首先第一个是他的皮肤哈干燥，然后缺水。在干燥缺水的时候呢，它本身之下常常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细纹出现。这些小细纹不断的累积很多的阴影啊，整个人看起来就暗暗沉沉的。好，第二个呢，哈，最主要是色素沉淀。我们很多的这种黑色素哈沉淀在我们的那种真皮层啊、表皮层的底层的时候，就会让我们阳光反射之后，到你的眼睛里面的光线是暗的。
1: 光线不均匀或者是暗的都有可能会发生。
5: 对对对，而且这些黑色素哈长出来之后，慢慢慢慢转移到你的表皮层。哇，对，那开始整个人就会暗。
1: 人生就没有了色彩，变得暗淡无光。
0: 对，
5: 那第三点哈，我们长时间在紫外线的这种摧残之下，对，胶原蛋白也会流失，对，黑色素细胞长出来，然后干燥缺水的情况就会导致最后一个很大的原因，产生一个毛孔粗大的情况。
1: 毛孔粗大，
0: 毛孔粗大就会太可怕了，对啊，毛孔粗大就会觉得很老。
5: 对，那这种油性的肤质哈，有时候常常也会造成我们毛孔的阻塞。那毛孔每次一阻塞，它就缩不回去，就越撑越大，越撑越大。对，那就会产生一个这种远远看起来的一点一点黑黑的，然后整个脸看起来就变得暗淡无光。
4: 林博士分享，干燥缺水、色素沉淀以及毛孔粗大是让黑妹白不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才能告别黑妹，让自己彻底的白起来呢？答案马上揭晓。
1: 常常看到荧光幕很多的明星艺人，连续拍戏、出外景、晒太阳，对不对？熬夜，甚至于呢，这个在北方天气也特别干燥，肌肤还是保持像白雪公主、像女神一样，而且也像我们的这个深田，像男神一样。那到底深田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3: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除了保养以外，都是我一直在觉得说保养真的很重要。
0: 对，
3: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做一些医美的疗程，所
1: 谓的医美的课程，
3: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套当下一定有他们的专业性在。
1: 那
3: 加上一些不同的，例如说仪器、机器来作为辅助的话，我觉得是会更升华的。它是用跳级的方式去让我们的皮肤变更好。对，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之前那些什么美白精华呀、面膜啊这些，其实你有都在用。
3: 对，
0: 但可是。对，但可是这个最大的区别、最大的秘密就在于他去做了
1: 医美课程，
0: 什么都做

0: 要跟他没关系了。
1: 我就是打了一个叫做激光美白的东西。哦，
0: 激光美白有没有听过？
2: 听过，听过，听过。其实很多明星都喜欢用激光美白的，
3: 对，
1: 透。激光美白其实基本上呢，我觉得这样的，你觉得这样会痛吗？那就对了，就是其实像这样的感觉。
2: 对，因为我有读过大 S 那本美容大王的书，他说激光美白就像那个什么弹橡皮筋，那个
0: 弹到的这种感觉，
2: 是这样感觉吗？
1: 对，因为其实例如这样讲好了，你弹一下，我说哇好痛，可是其实它是这样。有一个频率在打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有痛的感觉了。台湾第一男神森
2: 田现身飞，就刚才森田有说到过，
4: 对，就是我们的
1: 真的，这女生这个东西，真的真的，哎，你们有看过女生啊？因为我有一个很，她真的很漂亮，可是呢，她那天不知道到底痛就是怎么样，就是累来怎样了，就哎，我就看到哇。是一点一点的，那种头一颗一颗一颗，哇，
2: 一点都不近视，
0: 太尴尬了，
1: 其实是非常显眼的。我觉得女生真的是要重视这一个区块。其实女生的完美就是重视小细节，就是她们的完美。
2: 对
1: 啊，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女生这太重要了。
0: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大家一定要去注重的一个礼貌礼节，千万不要把不该露出来的一些毛发呢，这个拼命的外露。
2: 对对，
0: 那这个毛发的问题也可以透过激光。
4: 对，毛发哈，有一种疗程叫做激光的脱毛。对，激光的脱毛，如果你把这个疗程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事实上是会永久让这个毛发
0: 永久除毛。没有听错吧？可以永久脱毛？难道这里都可以去除毛发？爱美的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回激光脱毛呢？快让林博士告诉您激光脱毛的高超技术吧。那这种脱毛的方式哈，它事实上利用一种光动学的一种光热动力学的一种原理，它透过我们对于仪器跟这种光波的一种调节，
4: 是
0: 好
4: 达到就是穿过这种皮肤的表皮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毛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那这个毛囊呢，一瞬间，因为它是黑色的，
0: 对，
4: 它会吸收这个黑色，就是这种波长，那一旦吸收这种波长之后，它会被燃烧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2: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4: 对，对，
5: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3: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
4: 疗程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
0: 面积大小，
4: 但是一般来说在2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除完一个部位。哇，对，那再来呢，它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它每个月。好，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必须要做一次。对，那 total 哈，通常6次的疗程到10次就可以解决你这个永久脱毛的问题。一次激光脱毛就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森田的体验之旅变化这么大，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心动的您也来一次激光脱毛之旅吧！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0: 那刚刚也听了 Dr. Ray 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激光的好处，什么是正确的激光美容？
2: 对，
0: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来严刑拷问。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是不是真正的了解？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2: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5题的激光美容大考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哎，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
0: 哇，
2: 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耶。
3: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
2: 对，怪不得约不上他喝下午茶。
1: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0: 所以男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不对？所以
2: 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0: 恭喜，
2: 不愧是男神。
0: 哎，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哇，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
1: 你都填那么多，
2: 那你不用了吧？
0: 对啊，
1: 那我们让给 Tiffany 好，
0: 捐出来，
1: 对，让给他好，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3: 叫我完全，
2: 他是说完全不懂，
1: 所以他很专业啦。
3: 那我是真的，
0: 为什么要让给 Tiffany？ 婉成也需要啊，对不对？
2: 是说我也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
0: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
2: 都需要。

0: 来这个预防保养，
1: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2: 好好，真的好，没事。
3: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啊，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2: 有啊有啊，都有，
0: 激光美白都可以。
4: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您享受下午，让您重拾美丽，成为白雪公主不再是梦想。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拥有嫩白肌肤，赶紧拨打我们的幸福热线吧。哇，
0: 太开心了！我想今天大家都学习介绍之后，也消除了大家对于激光美容的一些误区、一些疑虑。所以有了这个这么好、这么安全的一个激光美容课程呢，相信呢，想要拥有这个华丽亮丽的肌肤，绝对不是问题。
2: 嗯，没错。但是在做完这个激光保养之后呢，后续的护肤保养也是很重要的。
0: 也是很重要。
2: 那今天 Dr. 给我们带来了 N1 的面膜啊和精华液，你可以啊一加一大于二，达到这个青春回春的效果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医美课程或产品的问题呢，欢迎你拨打屏幕下方的幸福热线。
0: 哇，今天也非常高兴呢，再次谢谢我们的 Dr. Ray， 还有我们的专业老师 Tiffany， 还有深田，谢谢。
2: 谢谢大家来做客，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幸福总动员，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男丽娜。最近很多朋友注重养生，我们女士身体结构
1: 八到七日啊，呢啲就会比较正常啲咯。但系咧，佢嚟嘅时间有间隔性嘅，咁有啲人咧就28日啊、31日之间咧，其实都合理嘅。太短，即系譬如有啲系21日嘅。咁有啲太長，可能3個月先嚟一次嘅，咁呢啲其實都要睇下醫生，等佢調理一下個身體嘅。就係因為月經其實就係我哋咧，身體裏邊咧每個人都係有一個正常嘅系統嚟嘅。咁佢系統如果運作唔正常，即係你身體裏邊嘅血虛啊，或者係氣虛啊，總會有嚟講咧，就呢兩個方法就會簡單啲。咁再落去咧，就譬如有一啲推拿啊、按摩啊咁樣咧，咁我哋有一個氣功的方法裏面，其中有一個叫拍打法。我們的手呢就做一個呢一個叫做拱形這樣，跟住拍打什麼位置呢，就是橫隔膜以下到到這個齒骨之間，到整個腹腔，我們在這裡上下這樣拍打，有一個震盪呢就可以令到裏面的乳室呢就慢慢鬆出來。如果我們鬆到的肌肉啊，鬆到的乳室呢，咁裏面嗰個痛咧就慢慢可以解嘅。咁要拍幾耐咧，就睇下你有幾痛啦。咁你一路痛嘅時候一路拍，佢都會有幫助嘅。佢拍嘅時候可以再大力啲，但係個重點就係咧，唔可以平掌拍，唔可以咁樣一拍咁樣拍落去，一定咧要虛掌，空心嗰、那個掌係空心嘅，咁樣拍落去，咁就唔會受傷而有效。咁你每次咧就大約拍200到300下度啦。咁因為咧，我哋經痛係裏面寒而實咗。

0: 度的方式去恢复自己哈，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1: 首先解釋翻先，其實好多媽媽咧產後咧都會有腰痛嘅問題嘅。點解會咁咧？因為懷孕期間咧，我哋身體咧會分泌一啲荷爾蒙出嚟，令我哋嘅關節咧變得柔軟嘅。咁個目的就係去適應個胎兒嘅成長。咁但係當我哋生完 BB 之後咧，呢啲荷爾蒙就會停止分泌啦。咁個脊椎咧好容易咧都係處於一個移咗位啦，或者好鬆弛嘅狀態。咁喺我嘅角度咧，扎套嘅作用咧就係去穩定我哋嘅腰椎啦，同埋穩定我哋嘅盤骨。亦都幫助我哋去收緊啲肌肉嘅，咁樣就可以加快呢個嘅復原啦。
0: 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因为照顾小朋友哈，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外面治疗，所以在家里面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她进行治疗呢？
1: 其实咧，我哋都有啲嘅伸展运动咧，可以建议翻去舒缓我哋嘅颈痛啦、腰痛同埋手腕痛嘅。咁我哋咧而家先讲解一个伸展颈椎嘅运动先。首先咧，我哋就将我哋嘅右手咧就摄喺大腿下面啦。跟住咧，將我哋嘅頭就側去左邊，用我哋嘅左手咧就擺喺個頭嘅側邊，輕輕咧就向下拉。咁我哋咧就應該感覺到咧，我哋右邊個頸椎側邊咧啲肌肉有啲拉扯嘅感覺嘅。咁覺得咧有少少拉扯就 OK 啦，就唔使啊夾硬去拉，拉到去痛嘅。好，第二個動作咧就我哋都係將你右手就攝喺大腿下面啦，跟住咧就將個頭擰去左邊，跟住去到最盡嗰個位嘅時候咧就輕輕耷低頭。咁我哋咧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应该感觉到右边嘅颈椎咧都系有少少拉扯嘅。咁以上呢两个运动咧，每日都可以做20至30次，视乎需要去做啦。咁同埋可以分开少少去做嘅，唔需要一次过做都得。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做嘅时候有任何痛症啊或者唔舒服咧，咁就立即停止啦。咁应该尽快去求医咯。好，跟住我哋咧就教一个舒缓手腕痛嘅运动。咁首先将我哋只手咧就递高到90度啦。跟住咧，手腕咧，手掌就向下，跟住咧就用左手咧向后拉。咁拉嘅时候咧，我哋应该感觉到我哋个前臂咧有啲拉扯嘅感觉嘅。

0: 社会关系，对这种 IT 技术的发展，其实它是有很高的这种战略视野的，而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投资者，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看 Facebook 当时都会觉得非常好，也不是这样子的。
1: I had no idea whether they came for money or not.
2: In one of your emails to Mr.
3: 之所以 Facebook 能够吸引热爱艺术的投资家布雷耶，是因为他朝气蓬勃且具备顶级的野心而不浮躁。恰好这位艺术收藏者寻找最具成长潜力企业的准则是，我或许会收藏十个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其中九个最终流于平庸，但最后的那一个则成为毕加索。
0: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企业设为设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话，那么最起码能够进入 VC 或 PE 视野的，最起码是一个成长期的企业。
3: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吉姆·布雷耶依然对那样一个夜晚刻骨铭心。

0: 这的话题几乎每一家都在探索，几乎每一家都走过自己的弯路。
1: 他这个项目在未来有没有市场机会，他的定位是不是准，是不是找到一个这个刚需的市场啊？另外就是这波人是不是靠谱，你有没有这种坚持的这种品质，你能不能在这个遇到逆境的时候可以坚持下来啊？另外你的性格和你的团队是不是匹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看一个人啊，通过人的这种伴随式的这种跟踪，或者叫伴随式的这种了解，我们来去判断这个人和这个项目是不是靠谱。
0: 好在获得投资后，创业团队要学会更多的请教合作者，更多的表达和倾听，吸纳合理意见。增值服务带来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创业者变得更成熟。当每一次贸然尝试的念头出现时，还得思前想后，把知识的理由想周全。
2: 由于以前没有这样的做法，那么你所可能第一次提的时候，未必那些客户能够理解到你这个做成以后得到的效果。那么你要说服这些客户，然后给你机会去试。同时的话，你试完了以后，能够让客户感觉到你真正实实在在为他创造了价值。
0: 一个异想天开的妙点子成为普及全国的技术革新，这样的一个成功例子发生在铁路交通上。
2: 实际上是在内地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呢本身不是铁道部的，但是它的产品打到了铁道部当中去。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相当繁忙，那么由于铁路运输的这个繁忙程度呢，造成什么呢，铁路的道岔，就是说铁路两个铁轨合并或者分开的时候，那么中间那个道岔磨损受伤比较严重。
0: 如果对已损坏的钢轨及车差不及时进行修补，高速行驶的列车将加速对钢轨和路基的破坏。为了保证高速行驶列车的安全，应随时对钢轨及车差进行在线维修和维护。国家为了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减少维护费用，开始考虑能否采用电弧焊补的方法修复钢轨及车差的局部损坏。
2: 那么过去的话，按照欧美的做法，都是把这个已经磨损了受伤的东西要把它拆下来，然后搬到工厂去用电焊把它补起来，然后打磨好再送回来。每次一拆一装，这个铁路这一段就要停几个小时，而且这停几个小时可能就带动整个铁路局甚至全国这个铁路运营系统的东西的变化。有个企业就反过来在就地焊。
0: 钢轨的在线焊补与维护所需的费用仅为更换新轨的20%，而现代钢轨表面维护与维修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可节约40%的费用。
2: 道岔磨损的话，也不是说一天磨损的，它的磨损到一定，
1: 在医院基本拿不到钱啊，就基本拿不到什么钱。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一个 APP 也好，一个健康检测的一个终端设备也好，与我们的患者进行绑定啊，从而采集他的一些体征的数据也好啊，从而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库。
0: 健康管理专员是一个新岗位，熟悉的人不多。另一方面，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没有做好与回访者合作的准备，甚至对回访者并不都持欢迎态度。个别社区医生不相信回访者能起什么作用，也不愿意旁人插手他们的工作。
1: 最后我们就是帮这样的团队的话，在构建一个叫线上的平台啊，因为我们觉得这种长期的慢性病患者，他在这个付费意愿上是有很刚性的付费，这种很多慢性病患者又没有很好的这个交流的平台啊，那么我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化的这样一些手段，给他们提供一些这
3: 熟悉的行业，才能看得明白，做得用心。投资家们相互交流非常多，相互推荐项目也是茶余饭后的有专攻，因此和行家联手投资一个项目，可以避免进入陌生海峡而触礁，也能防止同行因为没有利益联系而心不在焉的敷衍了事。早期项目投资之所以被冠以天使投资的美称，就是因为拿出这笔钱来本是不在乎的，就算赌光了全没了也可以面带微笑，而只要有一个项目成真，就是另一个梦想实现了未来。投资者更可以收回

0: 无洒甘霖的宝。
1: 一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
2: 并且呀，在同级别中可以说是最高级的水平了。
3: 我们之前用的都是4毫米的普通的玻璃，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吧。因为当时我们去提出我们要这个5毫米的玻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遭到了项目的就是不太同意，他们觉得我们之前别克的 MH 性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要这个玻璃？它这个玻璃不仅仅带来重量增加，更多的它还有成本上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次和项目这样的一个来回和沟通，最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声学玻璃。
4: 为了发挥出隔音玻璃的最佳效果，工程师们还通过高性能声学隔音材料来包覆车门车窗，前门 2.75 道密封，侧滑门 1.75 道密封。可以说以与世隔绝的理念，不给噪音留任何缝隙。当我们行驶在路上，尤其随着车速增加，车轮会和路面产生较大的摩擦，这也引起了另一种噪音，路噪。因此轮胎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对静音科技有着高要求的团队来说，却不只是选择，而是创造。
2: 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做轮胎的水平是业界一流的。我们首先提供了非常高的要求给大陆，大陆根据我们的要求以及设计师共同的联合开发，做成了这样的一种轮胎。在这款车上，我们要求要有圆形的接地印记，这样可以有效地分散压力，还可以提高轮胎的包裹性，可以减少震动和噪声。除此之外呢，轮胎也采取了特殊的花纹沟槽和花纹块的设计，这种沟槽和花纹块是和谐的拼接在一起的，有效地阻隔了噪声的传播。可以说这些充满细节设计的轮胎子系统与整车优秀的隔声性能完美的结合，这样呢达到了控制轮胎的空气辐射噪声的目的。这些选择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的 NH 团队啊，在广德试车场进行了超过40套轮胎的调试，在一轮又一轮的调试过程中，

下的悬置零件，其实它里面还有，你可以摇一下，你能发现里面还是有液体的，所以它不仅提供我们整车 XYZ 三个方向的刚度，还提供一个油液流动时产生的一个阻尼性能。

0: 的集成放大器，还有一个处理模块，将车内的扬声器的大尺寸低音炮发出的反向声波抵消了，让我们觉得特别烦恼的那种发动机的轰鸣声。
1: 主动降噪技术保证了安静的驾乘环境，但舒适的车内环境也少不了音乐的陪伴。另一个专利科技也被应用在了别克世纪内。
2: Audiopilot 是通过提高音乐中的频率的这个声音的响度来压制这个噪音。举个例子，你可能在家里面跟您的家人说话的时候，你可能有个小孩一哭，你可能说话就会听不清楚，你可能就会被这个婴儿的这个哭声或者小孩的叫声所吸引过去，因为这里面就是一个大声压体的声音，或者 EMB 叫小声压体的声音。那么在车内这个情况就非常的普遍，因为你有外面的噪音啊，有风噪、路噪、发动机的噪音进来。那么我如果只是单纯的根据一个车速把所有的这个音乐的音量做一个补偿，那么就会变成了其实没有噪音的这部分的音乐会被过度补偿，而有噪音的这部分音乐可能正好可以把这个噪音压住。 Audiopilot 就是它通过麦克风自动侦测车内的这个实时的噪音，对这个音乐进行一个实时的补偿，只补偿受噪音影响的这部分音乐，让你依然能够很清晰地听到这一部分音乐内容，而不会去动那些没有噪音影响的音乐，你听到的始终是一个稳定平衡的声音。
1: 考量每个细微的用车场景，用细节的感受去不断升级静音科技，一切都是为了将汽车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升级为身心的避风港。不只是技术的进阶，更是对品质生活的追求。

0: 闻名遐迩的曹家大院里，作为镇馆之宝的百寿大屏风上，究竟书有何人墨宝？一个读书人具备怎样的德行，才最终做得了三个皇帝的老师？一代名相齐俊藻生前如何为人为官，身后又留下了怎样的功名盛誉，任人评说。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帝师故里，人文寿阳，正在播出。山西省晋中市
1: 和利友
2: 刘局初后。

0: 下活动了，我愿去中央或书记部工作，你意如何，当起诉告我。
1: 团中央接到贺昌的信件后，决定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同时推荐他到上海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跟随贺昌的足迹奔赴上海之前，我们有必要再回头来看一下贺昌在山西的时候为山西为吕梁党团组织的发展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0: 这是贺昌在汾阳河汾中学参加离石旅汾同仁欢送同学毕业的一张合影照片，照片的拍摄日期是1921年5月8日。汾阳的名义中学合汾中学当时面向山西中西部各县招生，贺昌往返太原柳林之间，汾阳是必经之地。在贺昌的积极努力和影响下，这两所中学涌现出了一批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
1: 这一天，在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7天之后，贺昌再次来到汾阳，
2: 做出了重要贡献。
0: 1924年5月，从安远回到太原的贺昌，参加了新知青年，如有相当之指挥者，其进步可加速。贺昌的这封信表达切心理。就在这个月，在高君宇、贺昌等人的积极奔走和领导下，中共太原
2: 招呢是派高君宇回省立一中，贺昌呢从这个安源呢也回到了省立一中，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实际上是
0: 开阔，政治更加成熟。
1: 从这个时候开始，贺昌以上海为轴心，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去完成党团组织交给的重要使命。他奔走呼号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扛起笔杆，把自己的豪放笔气当作战斗的武器，他身体力行投身于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贺昌从邓中夏等人口中了解到了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胜利的详情，他对组织严密的路况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和工人学校的成就钦佩不已，主动向团中央提出申请，要求去安源工作。
0: 安源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开展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当时有中国小莫斯科之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等都是安源工人运动的拓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年的冬天，贺昌来到了他向往中的南国小镇安源，他被任命为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文书股长相当于秘书长，承担着俱乐部的诸多事务性工作。
1: 这个时候的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是一个带有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俱乐部负责接待各地转移来的革命同志，为党保存和积极干部力量，同时培养和训练新干部，输送到全国各地，恢复和开辟新的革命工作。刘少奇了解到贺昌具有编辑出版山西平民周刊的丰富经验，又安排他兼任了安源月刊的总编。不久，俱乐部干事会决定将安源月刊改为巡刊，在贺昌领导下，安源巡刊第一期很快于12月7日正式出版，成为江西第一份由共产党创办的综合性刊物。
0: 安源巡刊积极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

0: 封建军阀的罪恶统治，启发工人阶级政治觉悟。荀侃通过短小精悍的文章，传播天下大事和文化知识，成为深受安源工人群众喜爱的精神食粮。在鹤昌来到安源之前，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已经开办了七所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由党派到安源的干部坚持给工人夜校代课。曾经参加过工人夜校学习的开国将军韩伟回忆，罢工胜利后夜校猛增加，夜校扩展为七所。为了适应这个情况，党又陆续派贺昌、谢保罗等来当教员。贺昌针对安源工人夜校教材、师资缺乏的实际情况，指导教师自己编写教材，还举办了一个师范班培养师资。这是1924年6月15日，安源路况工会学校执教员的合影照片，其中有刘少奇、陈潭秋、吴化之、何宝珍等人。站在刘少奇身后的就是贺昌。
1: 要是何昌在这儿去了，给他们教办那个学校的时候，给他们讲什么了？什么是阶级呀？什么是资本主义呀？什么是共产党呀？通过何昌的讲解了，这个工人对这些理论道理慢逐渐逐渐的都懂起来了，安源工人的那个啥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是何昌的一个在安源时期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2: 在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领导和支持下，贺昌亲自部署并组织领导安源路况工人举行了三次万人集会游行活动。这三次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在安源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贺昌专门回顾了1924年举行的这三个大纪念会。这三次万人集会分别是5月1日的国庆劳动节游行集会活动，5月9日的五九国耻纪念集会，9月14日的安源路况工人大罢工胜利两周年庆祝集会活动。贺昌通过成功组织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会活动，将广大工人紧密地团结在了俱乐部的周围。
1: 他到了安源以后，他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真正的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了，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的感情逐步的交流在一块儿去。这是中国革命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的一种探索，所以说这个何昌是走向革命迈出的第一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里程碑。
0: 何昌满怀革命的理想与激情来到了安源，半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出色的工作表现和非凡的组织才干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在五月底举行的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团员大会上，贺昌被选为第四届团安源地委执委、秘书兼会计，全面负责安源团的工作。面对人少事多的局面和团内存在的问题，贺昌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贺昌从发展组织、训练同志、整顿纪律入手，吸收一批经过锤炼、符合团员条件的先进青年入团。到八月份，安源青年团员人数达到280人，成为当时全国团员人数最多的团地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安源的超龄团员占到团员总数的2/3以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安源党团组织共同组建了贺昌任委员长的 CS 分化审查委员会，有100多名符合党员条件的超龄团员由审查委员会介绍加入党组织。安源党的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
3: 就把这个超龄党员都转为党员。那个时候就是国共合作时期嘛， 那么国共合作就每个地方不仅仅是这个省城的这种合作，那么各个地方呢，既要有党的组织，也要有国民党的组织，这样才能实现这个全国的这种国共合作。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就是我们党就是开始重视各个地方这种党员的发展和党组的建设。
2: 为了更好的团结和教育安源路况青年工人，在贺昌的主导下，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内设立了青年部，通过开展各种体育、游艺和宣传教育活动，青年工友与俱乐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0: 安源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可喜局面引起了团中央的重视。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恽代英专程到安源视察和指导团的工作。恽代英认为，安地委秘书热心而性急，合于做青年运动。他称赞安源团组织是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1924年10月，贺昌给团中央去信，表达了自己如能调我往他处或专做太校工作最好的诉求。
2: 贺昌还没有等到团中央的答复，一个多月后，安源团地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换届改选，贺昌再次当选团地委执行委员兼秘书。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贺昌积极推动安源党团联合成立了安源妇女运动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河。
0: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贺昌参与推动安源党团合办党校，创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党校——中共安源党校。安源党校为安源党团组织培养了新的领导骨干，是安源工人运动史上的又一大功绩。
3: 我觉得是很大程度就是开阔了这种眼界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揭示了我们许多这个党的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啊。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对提升自己的本领，更好的这个为这个实现他当初提出的救国救民这种理想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帮助。
2: 贺昌在安源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是他离开故土之后革命生涯中的关键一年。他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安源的经历也为他今后从事革命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一年他才刚满18岁。这一年年底，贺昌为即将召开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4: 系统会一直对我的面部进行监测。当我的眼睛没有正视前方的时候，方向盘上的绿灯就会闪烁提示，座椅两侧也会随之发出震动。如果我一直不理会的话，它还会减速停车，自动联系24小时救助中心来跟我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它还会自行联系110或者120，这让我独自驾驶场所也超级放心。
5: 当驾驶员的面部和眼睛都被遮挡时， Super Cruise 辅助驾驶系统还能否正常启用和监测？
4: 就像我前面的这一个红外线监测功能，它可以透过我的目镜检测到我的眼睛的方向，使行车的功能丝毫不受影响。
5: 除了驾驶员监测系统外， Super Cruise 还有怎样的辅助功能来帮助用户安全舒适地抵达目的地？
4: Super Cruise 的自动变道功能就会开启，变道很丝滑，很流畅，没有任何顿挫感。
5: 作为一款电动汽车，动能回收也是不可忽视的功能。凯迪拉克又以什么样特殊的设计来让动能回收功能更加人性化？
4: 凯迪拉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就是在这个方向盘的后面有一个刹车拨片。
5: 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

我之所以会选择凯迪拉克这个品牌作为我的出行伙伴，也正是因为它一直在倾听着消费者的声音，思考如何让消费者可以更加信任辅助驾驶的功能。我开高速走的每一条路，都有凯迪拉克在身边守护着我的安全，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0分钟冲了96公里，这个里程啊，足以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行驶，看到更多美景，当然也能让我们没有里程压力的回到城。

奇特景象。2021年初，一群向北移动的野象群在网络上迅速窜红，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

0: 离我们的寒假还会远吗？
1: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已经开始激动起来了。
0: 电视机前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全域旅游的大道上，厚积薄发的保定人热血沸腾，充满激情。山水保定，文化保定，心愿无光，大有可为。

0: 酒醋蜜茶油。对于江苏南通启东人钱辉来说，他们是日用之物，也是药材配伍和药引，更是精心炮制的奥秘所在。岐黄之路，道阻且长，而与太爷爷、与杏林前辈跨越时空的教诲和传承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躬身践行。千载时光悠悠，百岁风雨激荡，30年传承不息。质朴医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30多年来，五味的焦急是钱辉每晚必修的功课。辛辣、酸咸、甘甜，
2: 不过庄子懂的上前面上火头的，也不能说庄则栋比不上人，因为庄则栋放的是河南露水一带的，这是平原地区嘛，是吧？但是黄公望，我还是喜欢黄公望，因为我喜欢山和水。我认为黄公望在我的眼里是无人可以企及的，就是因为他画了我们中国，就把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就是说古代的就不说了，就从唐朝、从宋朝开始才有一些宫廷画家嘛，是吧？他是放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国文人的理想，就是放了一种非常理想的境界，把我们中国文人所有的那种美好的理想山水全部放出来了。他是代表我们中国最高的文人理想。
3: 后来之所以画的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个任何的功课都是相通的，因为我读那么多书，50、60年代那个时候根本就没钱买书，我就是别人有就是点一点或者什么，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读。然后后来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是喜欢读那些所有外国的作品。就是那些翻译过来的，什么法国的、英国的、什么什么德国的这些，反正啊，然后就读了那么多外国文字以后呢，忽然直接到了尊严，到了三十
4: 五。Où sont des rochers qu'on ne trouve qu'au Fouta Djallon pour se préserver des prédateurs pour ne pas qu'on les tue。
5: 那您对狒狒还有一些它的生活习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吗？
4: les babouins sont très proches des humains, ils ne sont pas agressifs。
5: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狒狒这种生物还是蛮有特性的。我也想请教一下张馆长，想请您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博物的一些知识。
6: 我是去过19次非洲，东非、南非去的特别多。但是的话，西非我确实没去过，但是听了大使阁下的介绍以后啊，我是特别强烈的想去西非。我感觉您跟大使阁下对话，简直就是在问一个科学家、生物学家，大使非常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了几内亚狒狒，因为这种狒狒它是用几内亚这个国名来命名的。为什么要用它命名呢？是因为早年的科学家或者是